0: 把东西提前放好，出门前就不着急了。
1: 把东西提前放好，미리그나가기전에提前미리放好잘물건을두면出门前외출전에不着急了，서두르지않아도된다。급할수록더기억이안나니먼저마음을가라앉혀。
0: 越急越记不清，先冷静一下。
1: 越急越记不清，급하게서두를수록记不清，기억이안나요。冷静冷静，먼저마음을냉정하게가라앉혀요。아이고휴대폰을집에두고왔어。
0: 哎呀，我把手机落在家里了。
1: 把手机，휴대폰이죠。이때발음주의하십시오。落在家里了，두고왔다，집에두고왔다。이게왜여기놓여있지？
0: 这东西怎么放这儿了？
1: 这东西怎么放这儿了？어떻게여기있나요？怎么放这儿？천천히생각해보면해결방법은사실아주간단해。
0: 仔细想想，解决办法其实很简单。
1: 仔细想想，자세히생각해보세요。解决办法，해결방법은其实사실很简单，아주간단해。느낌대로말해요。
0: 感觉说，
1: 이제그만해。알았어，그만해。
0: 别骂了，别骂了，别说了，别说了。
1: 그렇죠。别骂了。원래骂는욕하다라는뜻외에질책하다、잔소리하다、꾸짖다、따지다뭐이제여러가지뜻들이있습니다。你今天又迟到半小时，领导刚才脸色啊特别难看。
0: 啊，但是路上堵车，我也没法子呀。
1: 这星期都第三次了，就你天天堵
0: 哎，
1: 车？
0: 好，行，我认罚，别骂了。
1: 됐어啊，요거堵车这个项目要换一换
0: 哎，
1: 吧，
0: 对，
1: 堵车太……
0: 地球人都使用的借口就是堵车。
1: 堵 车。
0: 其实有的时候真堵车，但是对吧？
1: 对。
0: 但是解释的时候，很多人其实真的不接受这个理由。
1: 不想听。对，단어 보겠습니다。늦다지각하다。
0: 迟到。
1: 팀장리더。
0: 领导。
1: 안색。
0: 脸色。
1: 안색표정이좋지않다。
0: 难看。
1: 차가막히다。
0: 堵车。
1: 벌을달게받다。순순히처벌받다。
0: 认罚。
1: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 청취하실 수 있습니다。
0: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